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青春是什么呢？
2: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1: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2: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1: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3: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1: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

0: 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
4: 你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8: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9: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五一节前后亦都正是春夏交替的时节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大，人体就容易被湿气困扰了。再加上假期聚餐多，作息容易打乱，养生的重点我们可以放在去湿健脾，调理肠胃上。中医认为湿邪重是容易令到人身体重叠叠，困倦无力，无精神，还会影响到消化。而且放假的时候大家美食多，肠胃的负担亦都会加重，更加要注意饮食清淡，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譬如说冬瓜、薏米、淮山、赤小豆、莲藕等等，帮助你的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气。当然同时都要吃少些生冷、寒凉、油腻、重口的食物，少饮冰饮、冰啤酒，以免损伤脾胃阳气。而外出去玩的时候都要尽量规律作息，不要熬夜，不要玩到那么尽，因为熬夜就最伤肝的，也都最容易令到人上火、生痘、咽喉不适。春末夏初，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外出搭车爬山的时候记得随身带回件薄外套，避免吹风冻亲，做到不贪凉、不暴饮暴食、不过度劳累，既可以放松身心，还可以养护身体。希望大家在假期里面食得舒服、瞓得安稳、元气满满，迎接美好春光。
7: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0: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

0: 早上8: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工务农出行较为集中。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同疲劳驾驶。国铁集团消息，5月2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日、5月1日之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过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同部分旅游景点，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查暗访工作情况。广州白云机场5月6日到7日会启动 T1 航站楼，11家国内航空公司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5月7日凌晨2点开始，呢11间航空公司所有进出港航班全部调整到 T3 运行。5月6日夜晚进港嘅停长过夜航班将喺 T3 保障，请旅客提前关注航空公司嘅通知同白云机场官方公告。受施工影响，原来同 T1 航站楼直接接驳嘅广州地铁3号线北延段机场南站、广州东环城际白云机场南站，将从5月7日运营时间开始同步采取非站措施，亦即是两个站暂停对外服务，列车将不停站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消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实施1年以来，有效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12.96 倍，退税销售额同退税额同比增长 9.35 倍，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国家开发银行表示，今年一季度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一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最新发布的2025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14-5时期煤炭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全国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的煤矿91处，年产能达到 15.3 亿吨，比2020年增加39处，年产能增加 7.1 亿吨。全国煤炭铁路年发送量由23.6亿吨提高到28亿吨以上。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合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合领航号投产发电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大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以满足 2.4 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的时候，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斗，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000多个。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本次新闻编播杨峰，责任编辑黄柏林，现已播送完毕。
1: 将和品味装饰获得答谢街坊支持，5月5日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2: 22年老品牌有保障。

0: 有机会赢 iPhone 17，
1: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0: 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翠游佛山，乐享5日。
5: 翠游佛山，乐享5日。
6: 你好嘛，我系君信。鍾意传统文化、鍾意睇醒狮表演嘅街坊呢要留意啦。5月3号到4号连续2日男海女水重磅上演青少年龙狮争霸赛。呢一次赛事最大亮点呢就係少见嘅龙舟联动醒狮双主题同台展演。一边呢就係古典铿锵醒狮登高彩青二步走位灵活矫健尽显男狮嘅精气神。一边呢就係龙形舞动气势磅礴少年健将轮番上演比拼技艺。动作呢就整齐精气神十足展现出青少年嘅青春活力。现场唔单止有紧张刺激嘅专业龙狮竞技比拼啊，仲有沉浸式嘅非遗民族展演全配套。传统嘅锣鼓全程伴奏氛围感呢就十足㗎啦。无论你係鍾意特色嘅民族表演啦定係热爱传统体育运动嘅朋友都特别适合嚟到现场打卡近距离去感受下岭南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这个假期得闲的朋友就不妨来到南海女水看看少年醒狮起舞欣赏下非为龙狮同台沉浸式去体验下这一场这么精彩的体育活动啦。
4: 翠游佛山乐享5日。
7: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三十分，
1: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三和品味装饰获得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2: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1: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青春是什么呢？
5: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4: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5: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4: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6: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4: 54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青春是什么呢？
3: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2: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3: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2: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4: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2: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0: 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宝藏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2: 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啊！咁啊，睇啲时间咧，嚟到咗系今日系2026年嘅5月4日，星期一啦。喺呢个五一假期里边咧，大家咧都系吓、有啲休息，有啲系出去玩一下，到处行一行咁样吓。咁啊，今日咧轮到我值班啦吓、我系交通国，大家好。上昼10:05，大家依家喺边度呢？咁啊，如果喺屋企听紧电台嘅，啱晒。咁啊，即系偶遇可以。入嚟一齐撑个场都得噶吓，咁啊今日咧就5月4日，系都系青年节嚟嘅，咁向各位青年们咧就致敬先得嘅啊，劳动节吓、加青年节，今日天气咧就可以麻麻地几舒服吓、上班嘅时候咧车又唔多噃，好似开翻嚟单位度，可能啲朋友都系出去玩吓、即系仲未翻嚟嘅，不过咧就系、今日开始应该系五一假期啊，会进入呢个返程高峰噶啦噃。因为已经过咗三日啦，系嘛，咁第四日啦。但总体咧，我睇有啲新闻咧，就全国嘅主干道交通啊，嗰个总体啊平稳有序，有啲景区啊、城区周边嘅路段咧啊，就可能会车多啲啊，有啲就缓慢嘅路段。咁大家出外去玩嘅时候咧，遇到呢啲车多啊、人多嘅地方咧啊，互相忍让一下就系啦啊。咁总的来说咧，就系基本上交通秩序仲算系良好嘅。咁啊，预计咧就系从呢个嘅今日开始啊，各地会陆续咧进入呢个假期嘅返程高峰啦。高速公路同埋嗰啲啊国省道啊、干线啊、公路啊吓、都可能都会慢慢开始繁忙起嚟。咁部分嘅地区咧，可能处于农忙嘅时节啊，个雾浓咧亦都系比较集中嘅，所以大家咧就喺呢几日咧即系返程啊，或者系开车嘅时候啊，注意一下呢个嘅交通嘅秩序啊。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同疲劳驾车，安全到达吓。咁啊，今日咧就我会两个钟头里边要同大家一齐即系分享一下即五一啦。咁啊，到底有啲咩嘢嘅信息，同埋咧就系一齐分享一下啲音乐咁样咯吓，轻松松度过呢个假期嘅。如果你啱啱打开心机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啱晒系嘛。咁可以一齐入嚟咧，倾下偈，有啲乜嘢通过呢、这个佛山家一齐倾倾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分享歌曲，一齐分享一啲嘅信息吓。唔知中意听咩歌吓，咁啊，求其拣一啲吓，即系比较好听嘅歌啦吓，啱唔啱你啦吓？

放飞梦想啊！一首好轻快歌曲啊！时间嚟十点十一分啊！今日咧即系上班有啲怪怪地啊，可能即系休息咗几日时间咧，有啲懒惰啦。即系人就系咁样噶啦吓，人哋话曲不离口啊，弓不离手，一停咗之后咧，成个人就开始懒惰。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觉啊？我见咧喺佛山家里边咧，亦都有啲我啲朋友入到嚟啦吓，阿华欣系嘛？早晨，多谢，正在搬砖中。今日要搬砖咩？今日星期一喎、咁搬砖都冇问题嘅，搬砖其实都系好嘅，即系讲明咧有公开系咪？身体有掂当咧。仲有咧就系鸡蛋番茄就咸鱼面啊，哥哥，隔篱公交车站好多靓女等车啊，点首阿 Sam 嘅十个女仔嚟应下景，好靓啊咁样。我好似揾佢首歌冇噃，十个女仔首歌 ，Sam 嘅歌好多，但系呢首歌咧。就好似就唔知点解冇咗㗎吓，之前都好似冇喎，因为可能洗咗个可能吓，或者换一首啦，欢迎㗎啦吓，节日快乐吓，欢迎，希望每逢佳节都能够问候送祝福，多谢先吓，老朋友嚟啦吓，仲有红茶打卡吓，事无限啊打卡 ，OK 啊。拉平哥啦吓，打卡打卡打卡 ，OK， 咁啊，仲有醒哥系嘛？主持人、听众们，大家节日好吓，点首写诗或者系冥王星送俾大家，我搵翻先有冇啫吓。好咁啊，谂唔到今日大家咧都得闲听下电台嘅，多谢先吓。咁啊，讲起咧就呢几日假期咧，其实咧就系都过得吓、都几充实嘅，老实讲吓、又食又玩又瞓咁样。其实咧，有啲人出去玩，离开佛山咧，亦都系一个几好选择。

因为难得有一个长假嘛，系嘛，去自己未去过地方行啊。咁咧，其实留翻喺佛山咧，本地咧亦都有好多嘢玩嘅。其实喺佛山喺呢五一佢里边啊，亦都好多假，好多嘅呢个地方啊，有好多活动啊，即系举办嘅。好似今日系5月4日嘅话咧，好似喺嗰个指南村系嘛，好似亦都有一个活动嘅啊。系而家系免费添嘅，啊有个好似叫做南庄镇五人龙舟赛，好似话啊爬龙舟啊，五人龙舟赛咧系啊5月4日青年节啊热血开赛啊，咁啊本地嗰啲企业咧就系赞助啦，系嘛，咁啊啲乡村文体啊一齐咧搞一台呢啲咁精彩嘅龙舟嘅即系比赛，大家有时间可以过去睇睇噶啊，啊水上漂移乜都有嘅，听讲。咁除咗咧指南村咧喺呢个南海区嗰边西樵山咧，亦都有一个好多活动啦。5月1日至到5日啊，至到听日啊，成个假期都好多，系嘛？包括有岭南文化啦、非遗嗰啲嘅技艺咧，系嘛？仲有咧就系推出啲醒狮啊、粤剧啊、高跷啊嗰啲啊、高跷系嘛？呢啲咁嘅演艺啊，其实都几好玩嘅。所以咧就系、是。可以去西樵山行一行啦，景区个门票天湖公园区域嘅演艺都系免费嘅，听讲啊，咁仲有啲集市啊，同埋嗰啲餐车啊，呢啲美食嘅体验，飞越树上探险乐园呢啲细路仔最鍾意㗎啦，飞越丛林啊，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又未去玩过嘅，建议上去山度玩下。飞越丛林会分好多条线，咩红线蓝线系嘛，仲有一个黄线。黑线唔知有冇啦，啊，即系从简单到中等难度，再到复杂，吓咁啊，唔同嗰啲等级啊，俾啲细路仔去玩嘅，都几安全嘅，系嘛，俾条绳扣住完啦，行好多啲设置嗰啲天桥啊，嗰啲吓滑梯啊，几好玩嘅，所以咧就话五一咧去喐喐啊，运动一下，对身体都有好处嘅吓。咁啊，交通方面咧，就依家咧啲高速公路咧车仔比较多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吓。我见到咧就系之前广佛高速啊，沙涌跨线桥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啲车都比较多，听讲啊，咁啊揸车经过注意一下啦。广佛高速湖州大桥路段往佛山方向车嘅流量都比较大。广州绕城高速顺德大良路段往番禺方面，因为今日咧就好多车准备翻嚟啦，玩到七七八八，个个你精我都精系嘛，唔好玩到最后一日。今日已经陆续翻屋企噶啦，所以啲高速公路啲车咧，相对咧就系集中埋一齐。咁至于我哋附近嘅咧，就系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广州方嗰啲车仔都系比较繁忙下嘅。大良城区嗰边啊，清辉园周边嘅清辉路啊、马地港嗰边啊，啲仲系啲游客咯，系嘛？车仔亦都唔少嘅，啊注意下啦。顺德区嘅富有保健院周边高磡路啊、保健路嗰边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嘅，啊，敬请留意啦。咁啊，除咗咧，即系睇车咧，路上嘅车仲有车展嘅。2026年南庄第二届嗰个汽车生态博览会啊，今日最后一日啦，吓咁啊喺南庄嗰个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周边咧，依家交通好畅顺啦，吓唔算车多，啊咁啊停车位都好多嘅。如果大家揸车去睇下，啲新车啊。油车电车啊都可以去嗰度睇睇嘅。所以呢亦都系五一假期有时间好多地方可以去嘅，各位。咁当然听电台都系我哋一个选择嚟嘅，欢迎大家嘅光临。咁我见呢就系美式咖啡啦，喺我哋佛山街里面。高 Sir， 五一快乐。大家咁话呢，佢话嚟打卡撑场，想点一首佛山一家人。佛山一家人系有嘅。咁刚才有朋友点咗咩啦， Sam 一首歌系咪， Sam 一首歌。都话十个女仔，但系我揾极都揾唔到呢只歌，但系可以即系换一只啦，换一只啦吓，即系满足下你嘅点唱啊，心想事成啊嘛。干脆你一首咩啦？最紧要好玩好吗？

0: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特别，
1: 我咧坚持跑步三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2: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6: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7: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五一档电影《寒战1994》在5月1号上映。这部是今年五一档非常硬核的港式警匪大片。熟悉寒战系列的观众都知道，前两部口碑跟热度都很高，这一部呢是整部系列的前传，补齐了所有故事的源头。演员阵容非常豪华，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一众实力派联手出演，港片老戏骨同台飙戏，看点十足啊。故事背景设定在1994年，当时呢香港局势复杂，各方势力交错，警队内部暗流涌动，外部的黑帮、豪门势力、外部势力互相牵扯，一宗突发的富豪绑架案彻底打破了平衡，层层调查之下牵扯出了警队内鬼，权力斗争，陈年旧案一环扣一环，全程高能。这部电影不只有激烈的枪战、追车、动作戏份，更精彩的是高层之间的权谋博弈，台词张力很强，节奏紧凑，全程没有多余戏份。喜欢港片、警匪悬疑、硬核动作片的观众呢，就不要错过了。剧情格局大，悬念满满，也是今年五一档男性观众可能会非常喜欢的一部重头大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了。
5: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8: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9: 好彩啦，咁啊活力五一啦，呢一假期里边咧，大家都应该系尽量放松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咧就系仲系喺旅游当中嘅吓，咁啊呢个钟数亦都继续撑长。我见咧就流星雨话咧，郭 Sir 放假你打算去边度玩啊？啊，今日加班辛苦啦。我觉得唔辛苦啊，假期咧就通常咧，如果系冇咩特别嘅计划咧，我中意喺留喺本地，本地里边咧就可以自己计划一下呢几日假期点样去锻炼身体。因为平时咧想去锻炼呢个时间未必有吓，冇咁得闲。咁啊，但系依家咧可以有时间啦，咁你咪去跑步好，或者去爬山好，或者去健身好。咁你有个时间就当系一种旅游嘅项目咯，自己开心啊，身体又好啊，出身汗嘅话，运动完之后咧，成个人嘅精神状态又好，系嘛，喐起嚟。宁静揾阿哥 Sir 你好，点首《情暖佛山》，好中意呢首歌吓。OK， 我揾揾先吓。雷电暖就话今日唔系录播嘛，咁样咁专咁敬业啊。梗系咪录播啦？嗱，我做节目咧咁多年啊，我啊基本上广东西系冇录播嘅，我好憎录播嘅。点解咧？录播节目咧一来咧嗰个状态唔啱嘅，你录咗之后就播出嚟咧，你此时此刻啊呢、這个感觉系唔一样嘅。直播感觉咧同埋录播出嚟你一听就听到嘅。啊，我好少录播吓，咁啊今日直播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可以即系点阿哥一齐倾下偈啊，咁样微信用话啦，高 Sir， 佛山今日播咗，不如换一首《幸福感》啦，咁样 ，OK， 冇问题。啊，咁我哋都系啊，逐一咧将你哋点个歌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刚才系点一首《铁幕有惑》系嘛，咁啊，见你时间都过得好快脆，一齐有惑一下先啦。

哇，一首劲歌，成个人醒晒系嘛，铁幕诱惑吓。听完劲歌之后咧，系嘛，咁啊整翻首慢歌听下咧。刚才我见到华欣咧点一首嘅吓，佢想点首《相识也是缘分》呢只歌。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咁样啊。的确系啊，我哋节目里边咧咁多年嚟，大家都一直撑场嘅。其实真系缘分所致，我哋可以喺呢个空气里边吓，即系相见咗咁多年。咁藉住呢首歌送俾所有一直支持广东西嘅朋友，一齐分享一下相识。的确还是缘分，呢种缘分系希望能够延长落去，亦都感激呢份嘅缘分，能够日日夜夜咁样陪伴喺身边。

0: 上午11: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纷纷假期快乐出发，
4: 黎善静睇祖庙圣诗，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3: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4: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3: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4: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3: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一生所爱啊！啊，听住啲歌咧，即系吓，即系成个人咧就好似翻翻去八九十年代嗰阵时。今日咧系一个嘅吓、假期嘅音乐嘅盛宴咁样啊，咁啊接受你哋嘅点歌。咁你哋有啲咩好嘅说话好嘅歌曲咧，可以一齐分享一下。6646就啦，哥哥开饭啊嘛，想点首《九尾草》嚟听下，感谢。九尾草边个唱嘅？我真系唔系好熟悉呢只歌吓、你话俾我听先得吓。咁啊，呢两日咧，大家如果留喺佛山咧，可以去个地方去行一行咯吓、都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即系活动嘅，比如高明嗰边有个叫做苏村啊，即系佢哋都系喺呢个5月1号到5月5号咧搞咗一个苏村嘅利苑文化街区嗰边咧有一系列嘅活动嘅啊，咁嗰度亦都系啲非遗嘅演出啊，仲有啲无人机嘅表演啊，国潮飞天苏啊杂技啊之类嗰啲嘅啊，其实嗰个地方几好嘅。嗰条村口嘅特色啊，可以去睇下。咁仲有呢喺呢个迎香水上乐园呢亦都系都系有嘢玩嘅。仲有呢、這个灯光 show 啦、晚黑啦，仲有表演啦，仲有篝火欢聚啦，仲有音乐啦、花田飘雪啦呢啲咁嘅。5月1号到5月4号今日都可以过去睇睇嘅。咁如果喺佛山冇啲地方好去喎，咁样可以行下周边又唔远个零钟头车好方便㗎。好啦，事不宜迟，马上呢将呢一首歌刚才你点嘅一生何求送俾你哋。咁总之你哋希望听完呢啲美妙嘅音乐一起开心度过呢个五四青年节，都系呢个五一假期。每一首歌都系你哋点嘅，啲旋律真系确实正。

陈百强呢首《一生何求》啊，一生何求求乜嘢呢？我咧求平安啦，求健康啦，系咪先？咁啊，听住啲歌咧，好似太阳都出嚟喎，吓天气好咗好多。今日个好日嚟嘅吓，咁亦都系好开心，能够喺呢个节目里边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刚才通记一点一首歌嘅，佢想睇迪罗宾嘅《四季歌》，祝各位四季平安。睇迪罗宾版咧就冇啦吓，但系另外歌手版咧有呢首歌，可以作为呢个结束吓，结束今日我哋嘅早上嘅呢一 part 嘅节目，好唔好？咁仲有另外一位咧，就系啱啱入嚟嘅一位朋友，佢点首歌嘅啊，我见咧就系、是、匿名用户个谷 Sir 你好，女女二号晚就翻学啦，准备月尾考试，好紧张，想点首一路生花，希望事事顺利。呢首歌咧可能要下午先点俾你听啦，系嘛？因为我做到12点又要落班啦。雷电恋，唉，唱点一首西樵山嘅歌啊！都下昼啦，好冇？下昼啦，咁多谢大家今日朝早陪咗我两个钟头时间。咁我哋藉住呢一隻最后歌曲《四季歌》结束今日嘅节目，系嘛？今朝早嘅呢一 part 啦，下午4:30，我会继续出现同大家一齐听歌倾偈嘅吓。时间嚟到11:58啊，今日系5月4日，一个好日子，希望大家心情愉快，仲有两日假期，安心欢心咁度过。下午再见。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话说桑基鱼塘，播讲郑聪。
6: 各位，上一集我哋讲到锦麟塘聚集咗1000多名愤怒嘅工人，从学堂村就转向简村，要倒毁计昌龙苏丝厂。陈启源冇团练武装，但系佢系一个有心人。当初同埋锦麟塘仲有学堂村嘅陈氏兄弟沟通嗰阵，他就意识到会有潜在的阻力，而且阻力仲可能好大。于是平时就组织了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仲有壮丁，收集了各家的刀枪剑斧同埋土枪之类的武器，仲想办法买了一些洋枪以备不时之需。讲返锦麟塘的打贼者，他们涌向简村嗰阵，其实早就有人已经通报了陈启源。陈启源紧急布置村里面的守防同埋巡逻，又请举人冼祖涉等本村的乡绅向驻扎喺官山的清军求援。然后他带住两个仔，仲有100多个壮丁，手持刀枪剑戟、火枪短冲，仲抬住两座小土炮，去到村口阻止打贼者入村。双方相距就系100公尺左右，僵持咗好耐，边个都讲服唔到对方。后来锦麟塘恃住人多，就諗住猛冲，但係简村嘅小土炮将个场面彻底咁镇住。锦麟塘嘅打贼者暂时退让，但係亦都唔肯就此收场。佢哋筹集经费，采买枪炮，又向学堂村发起攻击。结果械斗就越演越烈。呢件事好快亦都惊动咗官府。陈启源以及学堂村的陈氏兄弟亦都及时将情况禀告官府。南海知县徐庚弼就带住大队官军前来镇压。为了尽快息事宁人，徐庚弼应承了锦麟塘工人的要求，查禁了南海全县的机器苏丝厂。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南海知县徐庚弼思想保守，敌视新生的机器苏丝业呢？我们认为不可以这么说。第一，锦麟塘的机工人数众多，当时群情激愤，要求拆毁机器苏丝厂的呼声真是好高。官府这个时候查禁机器苏丝厂，客观上保护了机器设备。第二，今次的风潮过后，陈启源将他的计昌龙苏丝厂就搬迁到澳门，官方并没有阻挠搬迁。风潮平息之后的第二年，即是1882年，陈启源就派他的侄仔回乡，在计昌龙厂子经营规模较小的利口生苏丝厂。后来又令其子陈普谦回乡开设一间名叫利精的小丝厂，都没有被官方查禁。第三，最重要的是因为徐庚弼息事宁人的做法，矛盾就没有进一步激化，没有导致广州府在所辖各县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查禁机器苏丝厂运动。顺德、新会等地的机器苏丝业继续壮大，最终就如陈启源所料，形成了机器苏丝代替手工苏丝的局面。各位，从这些内容以及前述利用乡绅向官军求援等细节来看，陈启源虽然刻意和官方就保持距离，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还有间接联系的渠道。 咁亦都可见陈启源既能够坚持自己嘅理念，亦都能够灵活变通。仔细分析一下，陈启源喺处理同埋上述两类民间实力派关系嗰阵，态度同埋做法系有差别嘅。对于以前经营手工苏丝作坊嘅乡绅阶层咧，陈启源主要系以机器苏丝业嘅丰厚利润去商圈。佢回乡办厂，唔净止系为咗自己赚钱，更加重要嘅系环保祖国。所以佢好乐意传播机器苏丝技术。喺佢创办继昌隆苏丝厂嘅第二年，南海县就有人效法兴办。过咗无奈，有四家机器苏丝厂成立，连最初头反对佢嘅陈直举同埋陈直树兄弟，亦都转移参与机器苏丝事业，从阻力变成咗助力。但系锦麟堂嘅机工人数就众多，咁大家知道啦，机器苏丝同埋手工苏丝相比咧，机器苏丝每一个女工可以顶十几个人嘅工作，咁咁高效率嘅机器苏丝一旦推广，必然会导致呢个群体有好多人失业嘅，咁所以呢个群体同埋机器苏丝业嘅矛盾系不可调和，迟早都系会发生激烈嘅争斗。从陈启源平时注意武装护厂嘅行为嚟睇，佢对于两者之间嘅争斗系早有预料，并且不惜一斗，因为佢坚信机器苏丝业系大势所趋，后人系会理解佢，甚至感激佢。就正如佢所讲嘅咁，弃机之利，实足兴起蚕桑，后人必有得我者。中国人喺处理人际关系嘅时候咧，好强调和为贵。好多人因此克己复礼，小心翼翼咁遵循住现行嘅既得利益格局。咁做呢固然和谐，人畜无害，但係代价就係泯灭咗自己嘅个性同埋追求。倘若想成就一番事业，咁无论喺边一个领域，都会对既有利益格局形成挑战。陈启源佢冇将和为贵作为最高嘅人际关系准则。这个亦都是他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创业的路上总是有一些人会成为你的人脉，而另一些人只是路人，还有一些人必然是你的副人脉，要同你对抗争斗，只要自己的追求是合理合法的，那就不惜一斗。同时亦都需要指出，陈启源认为机器苏丝迟早要代替手工苏丝，佢唔惧怕同埋传统势力争斗，但系同时佢亦都积极改良手工苏丝工具。传统嘅手摇机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佢发明咗以竹搭为动力嘅竹搭机，唔单止减轻咗劳动强度，而且提高咗产品嘅质量，向人增仿效之。唔少手工苏丝者因此亦都对佢刻转路，路转粉。呢种对待富人物嘅胸襟同埋气度，亦都係好值得學習嘅。咁讲返陈启源经营嘅第三类人物，就係、是、普通女工。无论手握权力者定还是民间实力派，都唔係陈启源嘅核心人物。陈启源嘅实业生涯里面最重要嘅一群人，系嗰啲并唔引人注目嘅乡村普通女工。佢哋系陈启源十分之在意嘅核心人物。因为机器苏丝生产主要靠嘅就系女工。陈启源嘅继昌隆苏丝厂亦都系以女工为主，最盛时有800人之多。呢啲妇女从小就有手工苏丝嘅经验，稍加培训就已经可以胜任机器苏丝工作。继昌隆出现之后，呢啲女工成为当时嘅高收入者，嗰啲普通嘅机器苏丝厂都有500人之多，每年发出女工银约26,000元，贫家妇女均蒙其利。随住收入嘅提高，已婚者喺婆家嘅地位就明显提高，而未婚者喺谈婚论嫁嘅时候，亦都显得好有底气，好多贫家妇女都因此而受益。此外，选择终身唔嫁嘅自梳女亦都越嚟越多。历史资料有记载，陈启源仿效西法创苏丝厂，教诸乡人3年有成，继起者遍及数县， 业此者获利亦厚，妇女借此觅食者以数万计。嗱，呢个数量庞大嘅女工群体系机器苏丝厂最坚定嘅支持者，亦都系陈启源嘅核心人物。即使喺上述南海县查禁机器苏丝厂嘅风潮发生之后，仍然有数十名嘅女工愿意背乡离井，跟住陈启源去到澳门从事机器苏丝业。喺嗰个风气未开嘅年代，能够做到呢点真系唔容易。冇呢啲女工嘅鼎力相助，继昌隆嘅持续经营显然系冇可能。陈启源亦都充分认识到女工对佢事业嘅重要性。日常管理嘅时候，佢就比较关心女工，除咗用计件工资调动佢哋嘅积极性之外，中午仲有休息嘅时间。有啲女工嘅屋企离间厂比较远，为咗令到佢哋中午能够食上热饭热餸，陈启源特意雇佣咗几个年岁较大嘅妇女为佢哋煮饭。另外呢，仲规定凡半个月出全勤嘅工人可多得三天工资，按季度俾工人分红。在那阵时，这些做法全部都是具有开创性，所以陈启源自然亦都得到工人的称赞。各位，现代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对于成功的渴望亦都越来越迫切，可以说成功焦虑普遍萦绕在现代人的心头，人们亦都越来越热心探究成功所需要具备的要素。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面，天赋、学历、志向、人脉是不是很重要？这些因素的权重又各是几多？怎样利用这些因素调制出那道名叫做成功的美味佳肴呢？对于正在这里焦虑地寻找答案的现代人来讲，陈启源的做法不失为有价值的参考。
5: 话说桑基鱼塘，文本部分资料来源于书籍佛山桑园遗史、佛山桑基鱼塘史，文本监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改编郝伟，播讲郑聪。
7: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8: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7: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9: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

0: 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

0: 情
1: 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2: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2: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3: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2: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4: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5: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喺佛山三水藏住一条亲子专属嘅时光隧道，佢串连起复古火车、森林探险同埋田园研学，一站式满足晒全家大细嘅玩乐需求。第一站先去三水百年火车站，呢度有1:1复刻嘅1903号绿皮火车，登上呢一列有110几个座位嘅复古车厢，摸住嗰啲木质嘅座椅，望住复古嘅车窗，马上唤醒翻属于蒸汽时代嘅美好记忆，随手一影都可以影出一组氛围感满满嘅穿越照。嗱，呢一趟时光列车咧，仲串连住三个站点，分别系河口百年火车站啦、梦想星空乐园啦，同埋文塔公园。尤其系终点站嘅文塔公园啊，里面仲会有一个民族小彩蛋添。嗱，喺三水咧，一直有住三转文塔开民运嘅说法，围绕住文塔行三个圈，祈求小朋友学业进步、健康成长，亦都可以令孩子感受到传统民族嘅魅力。第二站就去三水森林公园啦，呢度嘅鳄鱼湖有住上百条嘅泰国湾鳄，可以令到小朋友近距离观察到鳄鱼嘅生活习性，学习到更多。

0: 嘅生态小知识。第三站就要去白泥粮食博物馆，解锁田园研学嘅乐趣。嗱，呢一座博物馆系由旧粮仓改造而成，带住小朋友认识老农具，一步步揭秘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嘅旅程，令小朋友可以懂得珍惜粮食同埋感恩劳动。嗱，如果屋企嘅宝贝中意采摘嘅话，仲可以导航去附近嘅乔荫生态园，一齐动手采摘，咬一啖新鲜嘅果实，既可以体验劳动嘅快乐，又收获到满满嘅幸福感。仲未谂到放假去边度，呢条路线就要快啲 mark 低啦！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

0: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3: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4: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5: 一首歌给你快乐，
2: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6: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946点点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青春修炼手册》呢首歌咧，相信系好应景嘅今日。系今日咧就系呢个五四青年节啦，咁啊，青春正当时，奋斗最美丽吓，咁啊，祝大家咧喺青年啊呢一个嘅青年节当中咧，系节日快乐，前程似锦嘅，系啦，咁啊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其实亦都系欢迎多啲嘅朋友仔咧，系可以一齐嚟点点歌啊，同埋咧倾下偈咁样嘅，咁特别咧可以讲下自己青春。时期即係喺自己后生嗰个时候啊最鍾意嘅一首歌就係我哋嘅青春 BGM 啦。到底边一首歌会系你嘅青春 BGM 呢，或者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可以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下嘅好吗 ?OK, 好咁啊分享嘅呢一个渠道啦方式都好简单啦。一种呢就係上到去啦我哋嘅佛山家，冇错，佛山家呢个 APP 下载咗之后，喺首页嘅位置就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咗去之后呢就可以搵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啦，咁我可以喺入边咧留言啦，话俾我知你想听一首点样嘅歌吓，咁同埋咧，如果你有啲嘅点唱名单嘅话咧，我都可以帮你全程达意噶。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种嘅方式咧，就系上到去啦，抖音上边搜索 DJ 子峰，系啦，孩子嘅子，微风嘅风吓，而家唔俾讲大风啊吓，大家都惊大风落雨唔系咁好，所以我就话咧系微风嘅风吓。DJ 子峰，咁只需要搜索呢个名字你就可以找到我㗎啦。咁然之后呢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一起啦倾倾偈啦，同埋一起嚟听听歌嘅。因为呢个时候呢子峰都系做緊同途嘅视频直播嘅。Y 版呢就话两个渠道我都留言啦。咦咁真系双重保险啊。好啦，一阵间呢就会播出啦你点样嗰首歌啊。跟住带嚟嘅呢一首歌，哇真系好经典嘅一首歌。歌名叫做青春的我。

哇，呢首歌呢真係相当之经典啦，1984年嘅一首作品啦，係电影嘅开心鬼插曲，歌名叫做青春的我。咁唱歌呢几位啦，可能啲朋友就仲会记得下林珊珊啦、李丽珍啦、罗明珠啦呢几位朋友。最近啦，林珊珊呢可能大家呢都会有一啲嘅印象，因为佢哋刚刚亦都喺即係呢个林珊珊呢刚刚亦都喺草蜢嘅呢个演唱会上面呢有献唱嘅。大家呢都觉得哇，佢把声呢都依然係非常之靓。

好啦，继续咧，欢迎大家咧嚟到啦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啊，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系进行点唱嘅，咁啊志峰咧会读出你嘅点唱名单啦，同埋咧亦都会将你想听嗰只歌咧送到去你嘅耳边嘅。嗱，青春咧会系生命当中咧最靓嘅乐章啦，奋斗咧亦都系青春最亮嘅底色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咧都要喺呢一个新时代嘅征程当中去书写翻咧一个精彩嘅人生。咁啊今日咧系五四青年节啦，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即系大家咧都可以分享。讲翻啦，你哋自己读书时候嘅青春 BGM 啦，咩叫青春 BGM 咧？就系话咧，吓一播嗰只歌咧，你即刻就会谂翻起你嘅青春，系啦。咁啊，到底有边首歌咧会系你嘅青春 BGM 咧？希望你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可以一齐嚟分享下嘅。咁啊，呢一位朋友仔咧就喺啊柠檬王。系啦，柠檬王咧就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有分享，佢就话：喂，子峰喊好啊！喺呢个美好嘅青年节，我呢个奔四嘅青老年亦都上嚟凑个热闹。诶、全部都系后生仔嚟嘅，只要你认为你自己系后生仔就冇问题噶啦。咁佢就话咧想点一首歌啊？谭咏麟嘅追击啦，又或者系侧田嘅未输二选一就可以噶啦。咁啊，送俾咧所有啦听紧节目嘅朋友仔们啊，亦都同埋点埋俾阿子。风啦，圆圆啦，郭 Sir 啦，卓卓啦，方可晴啦，祝大家系工作顺利嘅。好啦，咁我就为你带嚟呢一首嘅侧田嘅未输啦。系啦，咁虽然咧奔四啦，俾人感觉上咧好似已经唔系咁后生，但系我觉得咧，只要保持心态年轻嘅话咧，奔四咧完全冇问题嘅。同埋咧，好似而家啊呢、這个青年人嘅呢一个年龄界限系放松咗嘅。即系而家我哋应该都仲系属于呢个青年人嘅范围当中吓。

阿如意 BB 就话啦，佢话几岁唔重要啊，睇落几岁先至重要，即系最紧要咧，即系你可唔可以表现出一种嘅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嘅嗰种感觉嘅。咁所以咧，其实最紧要啦，要心态年轻啦。所以就算是四字头都唔紧要啊，我哋未认输嘅。

0: 带嚟咗咧侧田嘅呢一首歌吓，歌名叫做《未输》啊。无论你系三字头又好，四字头又好啦，总之你认为你自己系后生人、后生仔女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最紧要心境后生啦，同埋咧啊，最紧要咧心中要有梦、有梦想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眼中有光、心中有火，同埋脚下有路啊，保持热爱。我哋要喺呢个青春当中咧，绽放我哋嘅吓嗰份嘅热爱。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尽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叶煲，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4: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1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

阿哈叔就话啦，未知呢一首歌咧系九十年代歌嚟噶啦，咁啊容祖儿咧喺嗰个时候咧刚刚出道嘅，我记得呢一首歌应该系佢第一首歌，第一首红嘅歌。咁然之后咧，佢话咧，我嗰个时候刚刚上大学，哦，哇，即系转眼咧几十年已经过咗去啦，嗬。咁然之后咧 ，Y 八咧亦都系，我相信呢个时候咧肯定系跟住唱噶啦，因为呢首歌就系你点嘅，未知。绝对知呢一首歌系好歌啦，咁当其实呢一首歌呢亦都未系对容祖儿太过了解嘅，但就已经觉得呢首歌呢非常之好听㗎啦。咁你有冇听过呢隻歌呢？到底你嘅青春 BGM 又会系边一首呢？都欢迎你可以话俾我哋知嘅，好冇？咁我哋一齐呢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呢分享一下嘅。好，咁再嚟睇睇先，咁有啲朋友仔呢已经喺呢一个嘅佛山家上面呢有留言啦，讲咗自己想点嘅歌啦，同埋佢话呢啲歌呢一响起嘅时候呢都会呢諗起咗啦属于自己嘅青春嘅。包括呢一个嘅大圆圆啦，大圆圆就话啦喺呢个时候呢佢想点一首歌啦，就係、是、以下呢一首歌要送俾所有嘅朋友仔啊。

哇，如果呢隻歌呢係你嘅呢一個青春 BGM 嘅話呢，咁你應該幾後生下。會唔會就係00後嚟㗎？

燃烧我的卡路里，系啦，咁啊呢几日咧，大家都知道啦，放假啊嘛，好多朋友仔咧都去喺屋企咧狂食狂食咁啊，唔系同呢个聚餐咧，就系同嗰个聚餐咁样噶啦，咁所以啊都要时不时咧做下呢一个运动先得吓，即系除咗咧可能同啲朋友仔咧聚下餐之外咧，我觉得最紧要咧可能都系要就约埋啲朋友仔，例如即系打下波啊，吓即系做下运动啊，去健下身啊，咁样会更加好啲嘅。keep 住一个嘅青春嘅身体，健康嘅身体咁先得嘅。OK， 好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喺呢一个嘅节假日啦，咁啊，大家都会有好多自己嘅节目噶啦。咁喺呢度都提醒你啦吓，属于呢个2026年嘅男装第二届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啦，今日咧已经系即系最后一日嚟噶啦，咁啊，亦都喺呢一个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如果你今日仲未有咩好嘅节目嘅话咧，不妨咧亦都可以去下呢、這、一个。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嘅，咁市民咧都可以乘坐啦，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等呢个公交车啦，去到啦华夏陶瓷博览城站步行啦，呢一个300米就可以抵达啦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啦，咁更加多嘅呢一个车博会嘅相关情况啦，你都可以关注翻啦同车时代公众号啦，或者系 Ken 哥评车呢一个视频号去详细了解嘅。好，咁啊，继续咧，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咧，系进行点唱点歌，亦都欢迎大家喺佛山家上面咧留言话俾我知，你想听一只点样嘅歌，同埋你嘅青春 BGM 会系乜嘢嘅吓？咁啊，我谂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佢自己嘅心入边最爱嗰只歌啦。咁呢一位叫 Vincent 就话咧，青春就系张智霖三部曲，《相爱无梦》、《你太善良》同埋《十》。只紧求，每当呢个旋律一出嘅时候咧，呢、這个回忆咧即刻涌现喺眼前啊！哇，咁犀利啊！咁啊，相信啦，呢个张智霖嘅好多嘅作品啦，佢嘅影视作品或者佢嘅歌曲咧，都会陪伴住啦一代嘅人成长嘅。咁我其实细细个都有睇佢嘅呢一个好多嘅电视剧嘅，系啦，佢最经典嘅嗰部电视剧同阿佘诗曼嗰部咧，哇，都相当之好睇嘅，叫做初五的月光啊，系咪啊？十五的月光，唔记得咗啦，总之大概就系咁一个意思啦，非常之好睇嘅一部嘅连续剧吓。好啦，咁啊，即系而家话说当年咁样，感觉上到底你嘅青春过咗几耐咧？会唔会你而家都觉得总之我心态好年轻，我永远唔认路，我就系最青春嘅嗰一个。我哋继续咧，将啲嘅经典嘅老歌咧，亦都同大家去分享翻嘅。咁一位朋友仔咧话想点呢一首歌啊，我哋有朋友草蜢嘅朋友啊，等我睇下系边个朋友点嘅先吓。系啦，呢位尤尼斯啊，尤尼斯点呢一首草蜢嘅朋友。

0: 啊，呢一首带嚟咗系草蜢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叫做《朋友》啊。我觉得时光会老，但系朋友友情系唔会老嘅，系啦咁啊。特别系读书嘅时候咧，你识嘅朋友仔啦，嗰班死党啦，啊，即系。嗰段嘅友谊，嗰份嘅友谊咧，我谂今时今日你都会系非常之珍惜，同埋咧，次次你都拥有住。寻日咧，我先刚刚同我成班嘅即系同学仔啦重聚，哇，个个咧即系点讲好咧？即系你会觉得咧喺后生嘅时候咧，大家冇谂过咧啊，自己老咗之后会系点样？但系而家当即系大家有翻一定嘅年纪，重新再回想翻当年。在读书的时候那些的莽撞那些的无聊那些的有趣趣致这样你就觉得哇为什么当其时可以这样所以呢即跟成班朋友一起滑雪当年是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在这个节假日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好好地聚一聚倾翻啲偈，讲翻你当年做过嘅一啲嘅鱼事。好，继续咧，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点唱啦，然之后啦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啦。如果你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嘅话咧，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志峰都可以帮你全程答意噶。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青春系咩呢？
4: 青春系一团火焰，喺工作中努力燃烧，喺生活中尽情释放。
3: 青春系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4: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3: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5: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3: 54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6: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7: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五一假期正是踏青赏花亲近自然的好时候。景区人流增多，我们做好健康防护才可以玩得更

0: 更安心噶。首先就梗系过敏防护啦，出没嗰啲花粉啊、柳水、羊水都比较多，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皮肤痕痒。咁而过敏体质嘅朋友，外出嘅时候尽量避开花草过于密集嘅区域，仲要戴好口罩。而翻屋企之后咧，要及时清洗面部同双手，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嘅残留。其次，仲要做好防晒同防蚊虫嘅准备。嗱，虽然未到盛夏，但系紫外线已经明显强咗，长时间嘅户外活动要记得搽防晒霜，戴好帽，避免晒伤。咁而同时，蚊虫亦都开始活跃咯。咁尤其系喺公园、草地、山林，可以适当咁使用温和嘅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所以出去玩嘅话，蚊拍水、防蚊贴都记得带上同埋用上啊。另外，假期人多拥挤，我哋都要注意个人卫生。嗱，喺公共场所触碰过扶手、门把手之后，尽量就避免用只手去捽眼、摸口鼻啦。要勤洗手或者系使用免洗消毒用品。而喺飲食方面，喺外面食嘢嘅话，要选择卫生条件可靠嘅地方，少食生冷海鲜、凉拌菜，防止肠胃不适、腹痛、腹泻。健康系假期最好嘅礼物，安全系假期最美嘅风景。
1: 翠游佛山，乐享五日。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5: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8: 946

爱你的权利啊，我觉得系要爱自己多啲啊！大家记得要多啲爱惜自己啊！特别系今日都系呢个五四青年节啦，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爱自己。系啦，当你学识爱自己啊，爱惜自己之后咧，你先至懂得点样去爱人哋，好唔好啊？咁啊，大家你都继续加油吓，喺呢一个互相献出自己嘅爱嘅呢个过程当中，好好地加油。咁啊，然之后咧，我觉得咧，大家亦都唔好问自己几多岁啦，因为只要你保持一份啦好青春嘅心态嘅话咧，咁你就系一个年青人。嗯，咁我哋嘅青春系不设限嘅，知唔知啊？未来皆可期。OK， 咁啊，所以我哋嘅五四青年节，我哋今日咧喺九四六嘅点点情谊当中咧，就设置咗一个少少嘅话题咧，就系属于我哋嘅青春 BGM 啊。到底边一首歌一响起嘅时候，你嘅青春就回来了呢？我谂呢一首歌会唔会都会勾起咗好多朋友仔嘅青春啊？系我哋呢一位嘅朋友仔叫做咩啊？春夏秋冬，是春夏秋冬就点咗谢霆锋唱的这首歌《玉蝴蝶》。我相信这首歌也是陪伴着很多朋友仔度过他美好的青春记忆。其实是听听这首歌。

0: 改得多么入戏。
1: 到底有几多个朋友仔呢是一边听着呢只歌呢一边是跟着唱的啦，带来咗谢霆锋嘅玉蝴蝶啊，咁啊嚟緊啦，好似谢霆锋都有机会呢佛山开演唱会。哇，期待啊。相信啦现场一定都会系全场大合唱嘅。其实好多人去听佢嘅演唱会呢唔系淨係单纯去听歌，而系听返属于佢哋嘅青春。好啦，咁啊今日呢喺节目当中啦，有好多个朋友仔呢都分享咗嚟嘅青春 BGM。咁啊呢一位呢阿豪就话呢有共情啦，都系我哋嘅青春记忆嚟嘅。咁啊仲有啦，权衡天下呢就话呢小虎队嘅爱啦，呢隻歌呢都系自己嘅最爱，希望大家心态阳光，永远年轻，祝大家啦五四青年节快乐㗎。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带嚟嘅呢一首作品都系一位喺抖音上面嘅朋友仔点嘅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送俾所有听緊我哋节目嘅朋友仔。我哋今日嘅节目啦，点点情意啦，亦都告一段落啦。听日嘅两点到三点钟啦，继续都会由子峰主持，这个点点情意嘅。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喺晏昼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咗有祖庙商圈、城门头路、健身路、祖庙路、福贤路、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往罗松方向、灰旗路、石南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塘头立交咧双向，以及咧海白路咧华南汽车城，以及咧系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嘅。咁啊，现时咧高速方面咧塞车嘅路段咧包括咗咧会有广明佛山往呢一个广州方向，潭州会展收费站咧至到陈村收费站咧系比较慢嘅，咁啊车龙咧大约去到咧一公里。佛青松高速往罗格方向啦，吓呢个官窑嘅枢纽至红岭路收费站咧亦都系比较慢嘅，车龙咧亦都大约系去到咧一公里。佛岗北高速往呢一个和顺方向啦，西龙收费站至到咧佛平路收费站咧亦都同样比较慢，车龙咧同样咧长度大约系去到咧一公里噶。咁所以咧大家都去到咧以上嘅地方嘅时候咧要收收油啦。咁最后咧提醒大家啦，2026年啦南庄第二届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咧今日会继续咧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咧举行噶，现场咧设有呢个特色嘅美食区同埋移动餐车嘅美食节，咁仲有一个露营嘅创意打卡点，大家咧可以一边逛展啦，吃喝玩乐一站式满足嘅。咁啊，如果你想即系做更加多了解嘅话咧，可以关注翻咧童车时代呢一个公众号嘅。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好，同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呢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现时的天气呢会多云转阴，有阵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0到25度，相对湿度50%到85%。预计呢今晚呢会是阴天，有1到2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0到25度的，相对湿度65%到90%。咁展望啦，5到6号啦都会系多云转阴，局部咧会系有阵雨嘅。咁大家出行嘅时候啦，记得啦，要注意翻啦水路嘅交通安全啦。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副公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下昼3: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946天气预报。
2: 3: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的天气会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吹2到3级。

0: 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0到25度，相对湿度50%到85%。预计今晚会是阴天，吹1到2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0到25度，相对湿度65%到90%。展望5号到6号会是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阵雨。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要注意水陆的交通安全。
1: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3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喺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咧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翻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牲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窦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5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5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古仔。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1: 你收听
4: 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讲下现

0: 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隻呢写緊呢就係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呢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恰恰啼，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调皮呢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系㗎各位，灾难嘅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嘅。
5: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8: 郑聪越讲越掂。
9: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嘅，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里面听住一首歌啦，就2004年任贤齐的作品，歌名叫做《永不退缩》。如果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生长的朋友，去到2004的时候，大概可能讲紧就是30岁啦、20多岁啦，或者是十几岁，所以这首歌陪伴他们成长。

0: 咁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呢一份嘅励志啦，永不退缩啊！呢首歌叫做咁啊，陪伴住啱先讲过，如果喺嗰个年代里边啊，即系音乐作品有时都可以系一种精神嘅力量咧，令到佢哋会成长得更加好一啲。咁时至现在啦，可能好多嘅朋友咧，如果喺嗰个年代仲系个小朋友啦，到依家都可能步入咗中年啊，又或者系青壮年，依家好似系咁讲啦咁样。至于提到呢个永不退缩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会讲到嘅就系真系可能同埋退缩呢种状态有啲关系，即系喺啲关键嘅时候咧，如果因为突然之间怯咗或者惊咗而退缩咧，喺粤语里边咧，我哋其实有一个几斩鬼嘅词语咧形容呢种状态嘅，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斩鬼粤语学堂，熬底喺粤语当中就系形容。关键事件当中因为胆怯而临阵退缩放弃行动，又或者是犯错之后不够胆负责任承认自己做过的事，用于批评他人因为胆小临阵退缩没有担当，既可以作为动词，譬如说他熬底了，亦都可以成为形容词，譬如说他好熬底。最初呢是源自于香港地下社团的内部用语来的，用于指冲突当中临阵退缩缺乏骨气的成员，带有强烈的贬义。但是随着语言的通俗化，二十世纪后期呢逐渐脱离了黑社会的语境，泛化为普通人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关键时候临阵退缩的潮语，已经不再局限于犯罪现场，更多是用于一些生活琐事当中。熬的本意就是混乱错杂的解，引申呢就是心理动摇不敢决断。譬如你可以讲，他约了人出街，去到楼下又熬底，根本不敢按那个门铃。你做乜鬼成日熬底啫？点会有女仔喜欢你啊？
2: 一蚊一只鸡，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斩鬼粤语学堂。
0: 冇错，我哋今期要讲嘅词就系熬底啦。咁啊，熬咧发粤语嘅第四声啦，底发粤语嘅第二声嘅。咁而熬底，如果讲到周星驰嘅影迷啦，咁可能会马上会谂得起咧，就有魔鬼跟肉人啦。即系咁，阿银咧系会喺嗰条长命车度同佢讲话：，哇，犀利啊！你啱先一定系呢个无敌风火轮嘅训练大法，就专登示范俾我睇啊！话你知唔知我头先企喺上边咧，哇，企咗几耐，始终都熬底啊！咁当时周星驰咧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嘅。咁即系意思话，喂，我真系谂咗好耐咧，我都有谂过要无敌风火轮试下碌落去嘅。咁但系望到条长命车真系咁长，哇，咁多沟呢个梯级，最尾啦都因为胆怯啦就冇碌落去。咁当然啦，就阿吴孟达先生就由头碌到落尾啦。所以佢话，哇，喺飞风老母啊！牛底啦，同埋普通话嘅惊啦、害怕啦，其实有少少唔一样嘅吓。因为害怕咧就人皆有知嘅，但系牛底咧带有即原本应该做，但系只系唔够胆做嘅嗰种，有啲批评嘅意味喺度。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二二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二二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0: 17。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青春是什么呢？
3: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2: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3: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2: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4: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2: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5: 越听越啱听。
6: 咬底就是那个临阵退缩的胆小鬼，讲啊天下无敌，做啊有心无力。就譬如容祖儿的呢一首协啊，佢本来可以大大方方咁去表达爱嘅，但係就快真係临门一脚嘅时候呢，又开始喺度咬啦。喂，万一呢佢发现我冇咁好点算啫，万一佢只係客客气气咁点算啫，万一佢如果唔係咁鍾意我咁点算啫。呢一种不断过度解读对方嘅行为呢，都令到自己不断喺度产生自我怀疑。唉，真係你怕唔怕吧，走啦，唔好喺度嘥我时间喺度咬底啦，听歌啦。

0: 我啦，仲有 Mandy 话协都系啊，系咪咁样写啊？冇错，树身边右边一个去边度啊？你去边度啊？啊，嗰、那个去字咁样，呢、這个就系协字啦，咁样。啊，无论系留言嗰边有啲话，即系林阵退缩啦，啊，定还是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呢度嘅阿叮当猫啊，阿玫瑰话谂到嘅第一个词啊缩沙咁样，即系讲紧都系有呢种状态啦，即系譬如啱先讲到嘅一啲例句，譬如你约咗人去到门口，但系又退缩啦，人哋就会讲话哎呀做乜嘢啊，又熬底啊咁样，或者应承咗上台演讲，但系临场又唔够胆上去啦，又叫做熬底咯。啱先讲到话周星驰喺嗰个剧中吓，企喺条长命车上面话：我最尾始终咬底啊！咁即系强调嘅更多可能系呢种责任啊，同埋勇气嘅缺失啊。所以咧，通常俾人哋话咬底咧，就会比起讲话细胆咧，更加令人难堪一啲嘅。通常嘅潜台词就系、是、你唔系惊，你系冇胆，你系冇嗰条腰骨。咁至于讲到话退缩啊，或者点咧，就其中有一种状态，就另外一种境界，就是、以退为进。
1: 失去感受，还未分手，结果仍分手。

0: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3: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4: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3: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2: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职场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冇试过咧才华俾外表掩盖咗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嘅凡尔赛式嘅自白啊，《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梅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年时世剑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净系鍾意素颜妆，嗱高格调。咁样读嘅吓，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紧台咁样。嗱，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咧，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咧，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系乜嘢咧？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咧？嗱，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

0: 你们是最漂亮的。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里面要多谢啦，就有啲冇退后啦，又冇退出啊，打紧卡嘅观众嘅，譬如话怀集星哥啦，呢位青云直上啦，打鼓佬啦，瑞玲啦，尾数9290嘅观众啦，蓝天啦，欢迎你。逆流而上啦，小清新啦，一隻鱼啦，仲有玲珑啦等等。20年前周杰伦嘅作品退后。

0: 至于讲翻啦，今期咧越讲越掂，讲到嘅第一个粤语词啦，啱先讲就即系有人嚟问你，喂，点解你会退后嘅最尾咁啊？梗系啦，都话啦，条长命斜真系好斜啊！企喺上边几耐啊，始终都熬底啊，大佬，所以咪退后咯咁样吓。欢迎碎成佛晓啦，打卡啊，欢迎你幽灵啊，仲有火炎炎啊，李然打卡，越讲越掂，欢迎大家。即讲到呢、這个而家唔同啦，即係大家会唔会特别喺嗰个即係广播好多人听緊嘅年代呢，即係揸住一部旧式嘅收音机，咁有时会令嗰个调频嗰粒掣啦，即係唔系揿嗰啲啦，唔系 digital 嗰啲啊，讲緊系呢个物理状态零咁样啊，咁令嘅时候呢，你令过少少就会听到第二个台啦。另返少少又会听到呢边啦，咁嗰边可能会听到阿郑中，呢边可能听到阿邱静，再另过少少听到阿交通国，即比如咁样，咁你都会选择嘅，即系话又究听边个好呢，咁呢个人我唔系好鍾意听，虽然佢哋好鍾意啊，呢、這个古仔呢就佢哋好鍾意听，但我又麻麻地，呢隻歌我好似唔系好啱听，呢、這个信号好似麻麻地，总之就好多东西会諗嚟諗去㗎嘛，啊究竟揀呢样好定揀嗰样好呢，又或者好似而家讲话今日晚喂喊晚食乜嘢打边炉啊，定还是系烧烤啊，定点咧咁，定粤菜咧咁啊，样都好似好想食，但最尾都系拣样嘅啫，咁样咁就会哇左右为难啊，真系都唔知拣边样好咁样。咁通常呢种状态入边咧，就唔系熬底嘅，就唔系啱先讲嘅退后啊呢啲状态，而系会有另外一个词咧，我哋形容呢种啊，即系心大心细，即系咁个点好啊咁样。你应该知道个边个词系嘛？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十五十六喺粤语当中就形容人心神不定、犹豫不决、反复动摇、攞唔定主意嘅心理状态，甚至有啲因为烦恼而焦躁不安、忐忑不安咁啊。语义咧就同普通话嘅七上八下，又或者系举棋不定差唔多啦。这个表述呢源自于粤语对数字的特殊文化引申，在粤语当中经常用一些数字叠用来表示一些很抽象的概念的，譬如说七七八八呢就表示基本完成啦，五五波就表示一半一半啦，而十五十六呢就是通过十五同埋十六的临界关系隐喻差一些就可以确定了，但是反复动摇的那种心理状态。可能你会问，喂，做乜鬼是十五十六，不可以是十三十四啊、十二十三啊，这样有几种说法的。第一个咧就话，你唔好理，听鼓唔好博鼓，固定搭配嚟嘅，十五就系配十六噶啦，好听顺口。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同越圆越缺有关嘅。明代嘅《帝京景物略》就记载到啦，十五越圆，十六越更满。而清代嘅岭南方志，譬如话广东新语咧，就进一步将月相嘅变化同人事嘅吉凶关联。咁所以十五十六系临界嘅意象咧，就深入咗民间思维啦。譬如你可以讲，佢咁夜都未翻，我个心一直十五十六啊！你唔好咁十五十六啦，大个仔学识得自己决定一啲事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
0: 盏
4: 鬼粤语
0: 学
4: 堂，
0: 我听下先啦。大姐健话系噶，同意啊，十五只能够配十六嘅，配咩数字都唔啱嘅咁样，系唔系啊？中国，咁又唔系啊？我觉得十五配十六一定冇问题啦。啱先讲，十五配二十都系 O K 嘅。成街啲人都系话啦，十五二十，十正十又得啊，正十就唔关事，正十冇十五啊，咁都系二十有成日开晒嘅，收埋。十五二十，所以十五又唔系净系搭十六嘅吓，咁当然啦，呢个当烂 get 啦。即系如果你至于讲下十五十六啦，好多时候我哋都中意讲噶，即系话哇，好中意开炉打鸡煲，哇，好新鲜啊咁样啊，十五十六唔食唔舒服啊。至于讲到话，好多时候因为好犹豫不决啊，好摇摆啊个状态，都唔知边样好咁。咁我哋通常亦都会讲到话十五十六啦咁样。郑秀文犹豫。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6: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0: 月超正喺度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睇波之前肯定要喺三水食翻啲本地美食啦。但系如果你净系识得食三水臭皮醋嘅话，咁万飞有好推荐啦，不妨试下冬瓜艇啊！冬瓜艇选用国家地理标志。

0: 这个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
1: 线。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青春是什么呢？
3: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1: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3: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1: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4: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投。
1: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5: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6: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5: 一到假期，睇房嘅热潮又嚟啦！嗱，除咗热门嘅新房，配套成熟、性价比高嘅二手房，亦都系刚需购房者假期睇楼嘅热门选择。但二手房嘅交易细节咧就会比较复杂啲啦，亦可能暗藏隐患，睇楼选购一定要留心。例如，我哋要确认房产证上面嘅产权人同卖房人系咪同一人。有冇共有人，例如配偶啊、父母啊等等。咁共有人唔同意卖房嘅话呢，合同可能无效啦。嗱，仲要查下间屋有冇抵押查封，睇下有冇银行贷款、民间借贷抵押，或者因为债务被法院查封。因为呢啲情况未解决，冇办法过户。仲要确认土地性质系咪住宅用地，使用嘅年限仲有几耐啊咁。避免买到嗰啲商业用地或者系工业用地嘅房，后续入户翻学都会好麻烦。嗱，咪净系睇户型图，一定要实地睇几次，睇下采光通风啦，又或者有冇隔篱屋有违建遮挡，听下有冇噪音好大啊，查下房屋质量，例如墙面有冇裂痕、漏水嘅痕迹，特别系厨房、卫生间、阳台，嗱，水电燃气可唔可以正常使用啊？电梯运行系咪畅顺咧？小区嘅物业服务点啊？嗱，另外仲要问清楚小区嘅停车费、物业费嘅标准。睇下呢个业主咧就有冇拖欠物业费嘅情况，呢啲全部都系后期居住成本。仲要问清楚套楼有冇拖欠水电费啊、燃气费呢啲，以免影响过户啊。有好多朋友买二手楼，可能系为咗入户细佬哥翻学嘅，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原业主，喂你个户口咧吓、可唔可以迁走啊？嗱，有啲咧佢个户口系冇迁出嘅，买家就算过咗户啊，都入唔到户。部分学校可能仲会规定一套楼几多年之内咧只可以用一次小学学位啊等等，所以一定要去教育局或者学校问清楚呢一套楼嘅学位有冇被占用，避免买咗楼都入唔到学哦。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7: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5: 嚟禅城睇祖庙醒狮，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7: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帮你食过翻寻味啊！
5: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7: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5: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7: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
8: 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下昼5: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嚟到5:30，睇睇外边嘅天气。今日咧就话系阴天啦，啊，东南风1到2级，气温系20度到23度之间咧，相对湿度65%到90%嘅。咁预计咧就系听日同埋后日啊，呢两日都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嘅或者系局部嘅雷阵雨啊。咁啊，去到7号、8号咧，雨势有所加大，即系话未来几日时间都唔好天噶，所以出外咧都要注意一下，带好雨具先啦，各位吓。咁啊，暂时就系呢个天气预报就咁样啦。
3: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

0: 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纷纷假期，
3: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2: 佛山地道美食，
3: 宝藏打卡路线，
2: 潮人玩乐推介，
3: 健康养生指南，
2: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3: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4: 嗯，翠游佛山活力五一吓，咁大家想去清楚我哋佛山各个地方有啲咩好玩好食嘅话咧，上去佛翠游嗰度啊，嗰基本上啲信息好齐嘅咧，专门系针对文旅啊、啲旅游啊呢啲咁啊，包括酒店住嗰啲地方都有嘅吓。好啦，咁啊，同大家点点歌咧，见咧好多新旧朋友都陆续入嚟，火焰焰吓，歌手好啊，咁啊，仲有黄金的太阳，歌手点首《婚纱背后》嚟听听咧，哇，呢啲歌真系全部经典嚟噶啦。咁啊，刚才都有朋友点咗其他歌啦，啊，仲有和心，歌手嚟首《星光背影》啊，林子祥啊，咁样，阿夏雨吓，咁啊，歌手点首《盏灯边的人》。好怀念以前热血嘅青春，火热的军营。OK， 唔紧要吓，冇急吓，一首首嚟。刚才有个朋友点咗《风雨同路》先嘅，依家马上同大家吓，冇落雨啊嘛，好似有喎吓，咁啊听呢首歌好好应景噶吓，虽然唔系话好大雨好大风吓，但少少都算风雨同路啦。

小凤姐嘅《风雨同路》呢首歌真系配乐啊，各方面都非常好嘅，好有画面感嘅。小凤姐把声好靓吓，即系娓娓道来，好自然嘅吓，即系所以讲古仔一样吓。多谢你哋嘅点唱，哇！继续有你咯，宁静话咧，郭 Sir， 帮我点首《倩影》俾卢燕华听。今日系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啊！倩影系嘛，冇问题吓。咁啊，最紧要咧，你中意吓。刚才咧都有朋友点咗一首咩咧，就系《咱当兵的人》吓，因为一个嘅青春岁月，可能当个兵翻嚟系嘛，啱啦。既然今日天气又暗暗地系嘛，啊，听啲慢歌听得多，听翻首劲少少嘅，有气势啲嘅歌，可能会更加精神啲都唔定喎，系嘛？《咱当兵的人》。

0: 好雄壮啊，好有力量嘅一只歌吓，就当兵嘅人吓。当兵的人通常都是比较后生的青春年少，我们18岁就可以去报名去当兵了，是吧？每年呢到一个当兵登记日大家都很踊跃的，所以呢就是当兵也都跟青春或等好，所以今天是这个的五四青年节，也都是喝彩，为青年喝彩，为青春青春而喝彩，是吧？好啦，咁啊，讲翻咧就今日五四青年节，亦都系五一假期嘅第四日吓，仲有过埋听日咧，整个假期就结束噶咯噃。咁大家咧就该上班就上班，该做乜就做乜噶啦吓。咁啊，仲有两日时间，但系咧就喺假期里边咧，除咗玩啊、食啊、吓锻炼啊咁样吓，睇到自己嘅身心放松，呢个系几重要嘅。但系注意咧，唔好乐极生悲，真嘅啊。不过玩啊、食啊咁样吓，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先得。我嗰日睇到新聞讲，近日咧喺福建有一名女士同啲朋友去聚餐，因为假期系嘛，大家又哇搏命食啦吓，有咩中意食嘅就点啦咁样。咁佢咧就食乜嘢咧？佢食咗两块嗰啲榴莲啊，两个大嘅榴莲两嚿，佢中意食。你食榴莲之后咧，佢又饮用咗咩？大概200毫升嘅白酒。我唔知点解佢谂起系咪嚟饮白酒吓。饮完之后咧，即刻嘅颈部同面部啊红晒，全身爆发大片啲荨麻疹啊，冇计啦，送去医院嗰度啊。咁最尾咧就系呢个女士咧，胸闷、呼吸困难同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跌到78%。哇！医生去诊断一下啦，确诊叫做咩？双硫仑反应，呢啲系呼吸性嘅衰竭，麻烦啦啊！所以咧就系呢啲系食嘢一唔小心啊。系嘛？又唔识啊，冇意识，咪导致呢啲咁嘅悲惨嘅效果啦。咁唔系单纯过敏嘛，佢系榴莲成分再加酒精，即系两样嘢相互作用，一种化学毒性嘅反应。因为榴莲里边听讲富含一种好多种嗰啲含硫化物啊，硫化合物啊，呢一类咧就好似头泡配酒一样咁样嘅。啊，佢抑制到呢个肝脏里边嗰啲乙醛脱氢酶啊，呢个活性抑制之后咧，再摄入酒精之后咧。乙醇嘅代谢产生嗰种乙醛咧，冇办法及时分解，咁唯有就喺身体里边大量咁积聚。咁呢啲乙醛储蓄会使到我哋心率失常嘅，呼吸道会痉挛嘅，严重嘅时候咧会到直接咧会呼吸循环衰竭嘅，危及生命，几严重咧？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知道，榴莲同酒咧系相克嘅，你千祈唔好一齐。啊，你识先得嘅，唔识咁即系你啊认为好食咁啊，两样一齐食，麻鬼烦啦。所以咧就喺食榴莲前后啊，24个钟头啊，医生话最好咧就唔好吸入任何嗰啲酒精啊，包括咩白酒啊、啤酒、红酒啊，含有酒精嗰啲藿香正气水啊、啲料酒嗰啲都唔好饮埋啦，系嘛？咁你一定要注意先得，唔系嘅话咧啊，咁样一下子啊，真系后悔都啊，你都嚟唔切嘅。喺夏季咧，水果啊，其实同啲饮品啊配搭更加要谨慎。夏季嚟啦，啲水果特别多喎。但系你首先知道一啲食物之间嘅啲药理反应嘅，你冇中意食啊，但系你又唔知道呢啲药理嘅时候咧，就酿成悲剧啦。所以乐极生悲就系咁样。虽然知多啲醒目啲，你知少啲啊，真系麻鬼烦你，正所谓。OK， 咁所以咧喺平时食嘢嘅时候啊，亦都系适可而止吓，知道点样食好紧要嘅。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金毒长城。
10: 悟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诗滔滔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林子祥呢隻嘅《星光的背影》啊，刚才边个点噶？我唔记得咗咯，即系记住吓，播俾你听下啦吓。睇时间嚟到5:51啦吓，望出外边咧，真系到咗黄昏啦吓，差唔多，唉，又一日啦。咁大家咧应该呢个中暑咧，应该准备煮饭食啦吓，买菜个买菜啦，应该系归家嘅归家啦吓。当然有时间嘅一样可以听听电台，一齐省省场嘅。我见到阿通记咧，头先咧点首歌嘅，谷 Sir 有冇杨玉莹嘅《晚霞中的红蜻蜓》？有就点一首嚟听下咁样。呢首歌应该有嘅，啊冇问题嘅吓。刚才仲有边个点咗一只叫做《婚纱背后》？我记得吓，咁亦都系播俾你听啦吓。全叔啊，相传恨晚啊，谷 Sir 我有你撑场啦咁样，啊多谢全叔啊。假期冇出去玩系嘛，都系喺翻佛山呢边啊。得闲嘅话，一齐听听电台，一齐听听歌咯。好啦，咁啊，黄金的太阳点嘅吓，婚纱背后呢只歌系都系属于小凤姐。今日小凤姐啲歌比较多人点，确实好听吓，尤其呢天气听咧，特别之悠闲嘅，比较舒服嘅一首歌嚟噶。而且呢只歌当时喺香港电视剧入大陆嘅时候播得好行嘅一只歌，一度食饭嘅时候，大家就啊攞嚟送饭嘅咧。

0: 小凤姐婚纱背后，好熟悉嘅旋律，好熟悉嘅声音吓。当时呢啲电视剧，香港电视剧喺我哋内陆播得好犀利。当时我睇到咧，就系如痴如醉喺度晚黑攞嚟送饭嘅，所以呢啲歌都记得好深刻噶。所以依家再听翻咧，好有嗰种回忆啊。所以呢啲旧歌咧，其实喺我哋成长嘅人生里边咧，其实陪伴我哋有一段时间。其实呢啲歌咧，其实就系唔单止就系一首歌，而且系一种精神嘅食粮，一种时代嘅记忆吓。依家听翻咧，确实系非常有意义。OK， 欢迎你继续咧，可以就系有啲咩想听嘅歌，话俾我知吓。咁我尽量咧就拣出嚟，可以嘅话就点俾你听啦吓。刚才嗰首歌啊，原来和心点嘅吓 ，OK， 知道啦啊。总之你哋有啲咩想听嘅歌，刚才宁静点一首嘅《倩影》，或点俾卢燕华收听啊，因为今日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咁样啊，用歌声啊为自己嘅朋友庆生日，其实几好嘅吓，希望佢接收到啦，系嘛，或者可以录低嘅，到时候吓俾佢听听啦，一片心意嚟噶嘛，系咪？生日礼物有好多种，你可以买一份礼物俾佢得吓，但精神上呢啲咁样嘅礼物其实都几得意嘅啊。OK， 咁睇睇外边嘅天气咧，好似落紧雨喎，天气又比较暗啊，所以提醒大家咧，外边揸车嘅朋友注意一下呢个交通嘅安全先得吓。总之咧就系因为今日算系呢个返程嘅高峰期啊，所以揸车一定咧注意一下交通嘅安全先得嘅吓。就未来几日时间呢，天气依然都系会会有雨水啊，所以出外呢亦都要注意平安出入。好在呢就五一呢就到琴日为止呢，全国嘅主干公路啊通行总体嚟讲呢就系平稳有序啊，今日查咗一下。部分啲景区城区周边啲道路交通嘅流量呢都比较集中啊，有啲地方比较慢啊，但系呢总体来说呢就系比较即系正常嘅咯，咁啊各地都陆续进入咗呢个嘅假期嘅返程嘅高峰啦，啊所以啲高速公路国道啊、省道啊、啲干线啊吓，嗰啲流量咧亦都开始就系繁忙起嚟啦，所以大家听日好或者今日晚黑揸车都好咧，出入首先注意下呢个路况咯，同埋天气嘅预报咯，可以或者提前做一啲嘅规划吓，合理安排出行嘅时间、路线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唔好超速。唔好超完，唔好疲劳驾车，一定要平平安安到步，好吗？保保时先吓。
1: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勒，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青春是什么呢？
1: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0: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0: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2: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0: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3: 尊敬的唱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驾客户端及唱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

0: 佛山加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加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加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加等您。
1: 缤纷假期，
2: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 佛山地道美食，
2: 宝藏打卡路线，
1: 潮人玩乐推介，
2: 健康养生指南，
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的假期美照，揀选你的假期专属 BGM，
2: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3: 活力五一吓，咁啊五一假期咧，今日系都嚟到尾声噶啦吓，咁4号仲有听日时间。咁啊喺我哋嘅五日里面呢，我哋都每一位主持人呢都会都负责一日喺度值班，同大家播歌啊，一齐倾下偈咁样嘅。通记话，郭 Sir， 我首晚霞中的红蜻蜓仲未唱出喎，杨玉莹嘅已经点咗啦啊，好快脆，因为跟住落嚟呢有呢一隻嘅刚才话点俾嘅生日收听嘅叫善影吓嘛。首先呢亦都系播出呢隻生日歌先啦吓。第一次善影点俾生日朋友收听嘅啫嘛，都啱嘅系嘛。咁啊，即系点俾啊咁靓女听吓，梗系要善影，唔单止个影善啊，人都要善先得，好冇？呢首歌都好耐冇听啦，属于系蔡枫华80年代一只嘅80年代吧，一只嘅旧歌嚟嘅。当时呢首歌红啊，一出之后咧，马上好似攞到冠军榜嘅。

好舒服嘅旋律，好优美嘅歌词。听呢首歌好似一个美女喺街灯下边慢慢地散步着条长衣裙啊，连衣裙嘅感觉系咪？不过呢只歌咧就蔡枫华把声几靓嘅吓，编曲啊唱都 OK， 但系一个字咧又美中不足，有少少可以即系。讲我讲嘅就係、是、嗰、那个你字要摸一下唱个你要摸一下唱个你。佢喺呢首歌里面呢两种音都唱埋。

要么就你，一下就你，一下就你。其实广州话咧正式嘅读法系你嘅，唔系你，你有啲懒音啊。咁所以呢个为咗少少可以讲下噶。OK， 跟住落嚟咧就系、是、仲、啊、有一位嘅点唱就系嚟自于百事通啦，通记啦啊。晚霞中的红蜻蜓啊，杨玉莹呢只歌咧，当时亦都系几啊几好听噶，当时吓、啊，但系我都唔记得个旋律啦。啊，既然你点嘅话，又勾翻起我哋对呢首歌一啲回忆啦，都好嘅系嘛。另外咧，2568咧就话高 Sir 嚟首陈百强嘅《涟漪》听下咧，在线等啊，《涟漪》呢只歌真系好听嘅，又系。阿 Danny 当时写好多情歌里面呢隻歌亦都属于佢好鍾意一隻歌嚟嘅好有意境嘅一隻歌。好啊，咁我哋首先听完通记呢隻嘅晚霞中的红蜻蜓先呢。虽然望出外面呢依家冇晚霞呢，个天已经暗晒啦，係咪暗霞啦、啊、红蜻蜓都冇啦，冇咪啱我哋唱出嚟咪有啦，係咪呢隻歌属于系杨玉莹当时啊，即係喺应该系90年代初啩，一隻作品嚟㗎。歌词我都唔记得啦，一齐再回品一下。

好甜嘅声音吓，甜妹子吓，杨玉莹已经逝去的声音吓，嗰阵时听嗰啲歌特别即系吓，觉得特别即系娇美嘅。呢首歌听嚟好舒服，而且咧就系可以感觉啊，生活系美好嘅吓，过住一个幸福嘅生活吓，听住呢啲歌好放松嘅感觉吓。OK， 多谢你嘅点唱，每一首歌都有代表唔同嘅时代，都唔同一啲嘅意思喺度。咁啊，另外咧就系最后啊，睇啲时间咧就点点啊，2568呢首歌啦，佢话嚟首陈百强嘅《涟漪》听下，再先等。涟漪呢只歌虽然慢歌嚟嘅吓，但系咧就喺呢个嘅编曲啊，同埋呢个嘅演绎方面咧，都系用足心机嘅。你揾唔到咩缺点嘅一只歌，属于陈百强早期嘅一首嘅好听嘅作品，好嘛？咁呢个钟数亦都系送埋俾继续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收听啊！希望大家咧喺呢个假期里边啊，可以过得更加充实啲吓，一齐可以听下歌，一齐可以分享呢啲美好嘅音乐时光吓。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8: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9: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就已经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是五一档一部非常温暖走心的亲情电影啊。整部影片以潮汕本土故事为背景，方言演出，朴实又接地气，看完特别治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生活不顺，事业受挫，身上还背负着不少压力。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家里面奶奶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旧书信，老一辈口中的侨批跨洋家书，让他萌生了念头，想着远赴海外去寻找亲人，希望能解决自己的困境。原本一场带着私心的远行，在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有搞笑的日常，也有让人动容的瞬间。慢慢的，年轻人放下了浮躁和功利，重新读懂了奶奶的一生，读懂了长辈的牵挂跟坚守。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狗血的剧情，都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祖孙之间的感情，故土情怀，普通人的温柔与善良，都拍得特别真实。节奏呢也很舒缓，故事很温暖，老少皆宜，很适合一家人去观看。在热闹的五一假期，静下心来看这样一部温暖的温情电影，简单治愈又很有温度。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欢迎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7: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10: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7: 黎禅城睇祖庙醒狮，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0: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7: 到南海更西潮山，上飞鸿故里，去结教感受龙船漂移。
10: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7: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0: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11: 5月4号啊，咁啊假期仲有2日时间，咁啊时间过真系好快吓，今日时间过好都好快咧，嚟到咗6:21啦吓，仲有两首歌点埋佢啦，好嘛，咁啊啱啱好啦。我见咧电台情歌王子话啦，郭 Sir， 我想点你一首歌洗洗刷刷。 希望你翻牌啦，多谢咁样，唔使客气。咁另外咧就系见到阿和心嘅点手，这一种感觉，许冠杰，我揾过好似冇呢只歌啊，和心啊，唔好意思啦。木棉花的春天话啦，节日快乐。点首陈百强嘅念亲恩，过几日就母亲节啦，啊就要祝天下母亲节快乐。咁快？系五月份啦，吓六月就父亲节喎，啊真系你唔讲唔知，所以一眨眼一年，一眨眼一个节日系嘛？好啦，咁事不宜迟吓，洗洗刷刷先啦，咁啊大家醒醒神先啦，系嘛？

0: 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那等级啊，对吧？考取公共汽车，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

0: 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9: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4: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5: 五一假期， 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

0: 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3: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8: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 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8: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8: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8: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8: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个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 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

李宇春也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逝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你仍画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一样的爱。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2: 在家人有约，
1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们之所以把四十岁叫做不惑之年，是因为大概到了这个年纪，有很多惑曾经存在的都已经不是惑了，而每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疑问作答。李健曾经说，在他的四十岁其实是一个转折，而未必是不惑，因为他依然疑惑很多，但当时他选择出了一张专辑来做回答，名字就叫做李健。他用了跟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事物的对话来完成自我反思跟回答，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美若黎明》，整张专辑都和旅行有关。
14: 趁着你

这首《美若黎明》据说是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发生的穿越梦和现实很有迷幻感的一首歌。然而整张专辑灵感几乎都来自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比如《深海之行》来自非洲的环保遗体，《雨后初晴》来自京都的浪漫回忆。每首歌都可能和一个异乡有关。

除了自己灵感制作之外呢，李健当然也翻唱过其他人的作品，而且常常在他的翻唱里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定位。比如他唱过一首歌叫做《大海啊故乡》，我特别查了一下，这是1983年的歌，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王丽萍，对，就是《红楼梦》那部电视剧的所有音乐的创作者。他自己是吉林人，而李健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我们看看王丽萍的创作，除了《大海故乡》之外，还有《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等，都和大海有关。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8: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经典旋律，
9: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0: 如果人分两类，一种喜欢一个人旅行，把各地的美食变成旅行的主角，那么另一类分类大概就是很害怕一个人旅行，无外乎害怕孤单。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出发是找自己，一种出发呢是找热闹。一个人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走到哪儿算哪儿，遇到谁算谁，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其余的空间很大，那是一种自在，只要你的箱子别太重。

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两个人当然也有两个人愉快的旅途，它像是某种关系的考验，无论是情侣还是好朋友。锦绣二重唱当年一起出唱片，其实虽说年轻的时候关系并没有那么的默契，因为个性非常的不同，可他们的声音却天生有默契感。所以到今天你再重新听锦绣二重唱那个时候的代表作，还是觉得当年的制作人到哪里找了这么两个匹配的声音，完成了这些很有美感的作品。而当年出唱片的时候，他们也

也做一些旅行节目的主持人，那其实是很好的定位，因为在沿途唱唱歌，看看风景，聊聊天，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呈现。这首歌也是他们的翻唱，我记得在后来民歌40的舞台上，当陈绮贞作为民歌新生代登台表演支持延续的时候，她抱着吉他唱的也是这首歌。

关于时间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来包装呢？你看每年年历跟台历的出版就知道，大家挖空心思要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标注时间的方式，因为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在诸多包装里，有电影，有历史上的今天，有宝丽来照片，当然也应该有旅行。在你的旅行途中，你一定会放在随身听里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也欢迎你分享跟推荐给我们，或许在你旅途的某一些注脚当中，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记忆。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0: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喺佛山三水藏住一条亲子专属嘅时光隧道，佢串连起复古火车、森林探险同埋田园研学，一站式满足晒全家大细嘅玩乐需求。第一站先去三水百年火车站，呢度有1:1复刻嘅1903号绿皮火车，登上呢一列有110几个座位嘅复古车厢，摸住嗰啲木质嘅座椅，望住复古嘅车窗，马上唤醒翻属于蒸汽时代嘅美好记忆，随手一影都可以影出一组氛围感满满嘅穿越照。嗱，呢一趟时光列车咧，仲串连住三个站点，分别系河口百年火车站啦、梦想星空乐园啦，同埋文塔公园。尤其系终点站嘅文塔公园啊，里面仲会有一个民族小彩蛋添。嗱，喺三水咧，一直有住三转文塔开文运嘅说法，围绕住文塔行三个圈，祈求小朋友学业进步、健康成长，亦都可以令孩子感受到传统民族嘅魅力。第二站就去三水森林公园啦，呢度嘅鳄鱼湖有住上百条嘅泰国湾鳄，可以令到小朋友近距离观察到鳄鱼嘅生活习性，学习到更多嘅生态小知识。第三站就要去白泥粮食博物馆，解锁田园研学嘅乐趣。嗱，呢一座博物馆系由旧粮仓改造而成，带住小朋友认识老农具，一步步揭秘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嘅旅程，令小朋友可以懂得珍惜粮食同埋感恩劳动。嗱，如果屋企嘅宝贝中意采摘嘅话，仲可以导航去附近嘅乔荫生态园，一齐动手采摘，咬一啖新鲜嘅果实，既可以体验劳动嘅快乐，又收获到满满嘅幸福感。仲未谂到放假去边度，呢条路线就要快啲 mark 低啦！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5: 青春是什么呢？
6: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5: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6: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5: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

0: 而精彩，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投。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3: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4: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5: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4: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旺旺。晚上10: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青春是什么呢？
1: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0: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0: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2: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0: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3: FM 94.6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天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